0: 你要贴耶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耶就吗，你要往返耶就吗，没人你读话，没你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控制，Manu
1: Ato. K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